个不对，那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像就给做一个蹦蹦，爸爸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지금도 모델 넣는 거 같아. 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쫑

지금도 모델 넣는 거 같아. 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쭉